0: 哎，即摆头中单都袂唱歌，哎，恁爸创作人你知影哦？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总嘛吼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也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再晚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点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Party 啊 Party 啊 Now Baby 离开了树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再来看看以肥补碗。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针对晚补小麦长势偏弱、出苗偏慢的特点，农户们在农技指导下早追肥补湿，帮助晚播的小麦快速扎根，促苗生长。余秋涛，我们在2月上中旬小麦返青的时候开始施肥浇水，比常年提早20多天到30天的时间，还适当增施一些磷肥，因为它具有促进根系发育的效果。最后是以好补碗，麦子播的碗就得种得更仔细，把播种质量提上去，争取播下去就能顺利出苗。针对今年田间泥泞的特殊情况，不少适配泥泞湿地的新型播种机械派上了大用场。江苏盐城市建湖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徐明山，普通播种机在湿烂田块容易抱成团，导致播种的地表平整度不一致，有的深有的浅，导致后期基本苗不足。现在加了等深条带，保证宽4公分深2到3公分，播种均匀一致，解决了湿烂田块播种的问题。秋播这第一关，农户和农技部门靠着一套套实用管护措施，慢慢把弱苗调养的壮实起来，整片麦田长势稳得住，也为小麦后续生长打下了好底子。

平稳度过秋播这一关后，麦田的涨势总算追了上来。可到了四五月份小麦扬花的时候，我国中东部接连遇上阴雨、重露水天气，赤霉病、条锈病还有蚜虫高发，因此防病治虫成了要闯的第二道关口，其中赤霉病更是防控的重点。吕修涛，小麦赤霉病是重大病虫害，一旦发病不但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因为它会产生呕吐毒素，还会影响小麦的质量。针对赤霉病，我国不仅有着成熟的防治体系，新培育的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阳麦53也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阳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表现如何？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在不防治的情况下，病穗率在3%以下。这些小麦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五月下旬，记者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见到了一场小麦品种大比武。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性最强的材料，

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静，他聚合了四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基因也导入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同步提高。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五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经历了五到六次迭代，抗赤霉病、产量高、抗倒伏性强的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助力夏粮增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优良的新品种，新科技加持下的智能病虫害监测手段也在春管期间为小麦保驾护航。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如今我国粮食主产区已经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农情监测网络，各地植保无人机装备持续扩容，河南、江苏、山东等产粮大省的单省无人机保有量突破了2万架，依托智能 AI 识别技术，能够精准筛查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等常见病虫害，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0%以上。靠着新种子、新科技，田间的病虫害隐患被及时化解，稳稳闯过了春季病虫防控这道关键关口。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度过秋播、防虫害两道关口，眼看麦子马上要收，大雨却提前来了。往年都是收完小麦才到集中降雨的时候，今年受气候变化影响，雨季比往年早来了20多天，夏收最后一关就卡在这场连阴雨上。这时储备充足、科学调度的各类农机扛起了重任，稳稳把粮食收进粮仓。5月底，安徽阜阳市卢寨村数千亩小麦即将成熟，本应是一片小麦覆陇黄的丰收景象，但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部分农田麦穗倒伏，地块泥泞。更严峻的是，卢寨村紧邻蒙河分洪道，沿河地块处于航洪区，降雨导致蒙河水位不到一小时上涨了半米多，河水向麦田漫灌。5月27日，寨村党总支书记张雪应该是缺了80-90台，因为水几个小时就涨上来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从外边调收割机来这收。

救援信息发出后，不到三小时，一辆辆载着收割机的货车和一台台作业农机从四面八方奔向卢寨村，一百多台大大小小的农机具在村里集合，村干部带队在田埂上引导分流，结合村民需求，快速对接收割机，昼夜不停加速抢收。在不到24小时里，顶着河水漫灌的压力和土地泥泞的困难，8000亩土地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成。过去夏收期间，农户往往要提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打电话预约农机，今年夏收，这些农机手是如何做到快速集结部署的呢？记者了解到，今年阜阳市相关部门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农机模式精准破解供需对接难题，农户像打网约车一样线上约农机，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用机难，也帮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省了事。靠着手机上的数字化平台，各地零散农机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统一调度。这一套跨区域农机保障体系也在全国三夏抢收工作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王甲云，近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了 76.7%，

今年三峡大规模小麦机收期间，各地利用农机信息化系统平台跟踪调度机具的供需情况，充分发挥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历时22天就集中完成了3亿多亩小麦的集中收获抢收任务，比常年快了4到5天。夏粮丰收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攻坚，各级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组建应急专班，完善应急预案和教应机制，为基层干部群众和跨区作业机手提供气象和机收服务提示30万条。各级交通部门开通5500多条农机高速绿色通道，保障20余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顺畅通行，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抢收。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加快推进全国粮食烘干产能持续扩容，化解多余年份粮食晾晒难题。王甲云，近几年夏收秋收频繁遭遇大规模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着力加强粮食烘干能力建设。目前小麦主产区8省粮食的日烘干量达到了358万吨，较2023年增加了 61%。 一路闯关，步步攻坚，这一季夏粮生产依靠精准统筹调度与硬核农业科技，我们跑出鱼口夺粮的夏收加速度，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全方位保障，稳稳筑牢大国粮仓，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根基。